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君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
3: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4: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5: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主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5: 亲爱的，昨天下午我们路过的那家火锅店里传来的味儿好香好香哦。
6: 是吗？你喜欢的话，那我们今天下午再从那儿过一次吧。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7: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去我脚印当我没来过，有多少思念随星光化作泡沫。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3: 我有一个梦想，月收入50000，像我爸一样。
4: 月收入50000
3: 啊！
4: 哇哦，你爸好厉害哦！
3: 我的意思是说啊。月收入50000呢、也是他的梦想。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7: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6: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想找一款经典精华，让皮肤状态稳稳的，雅诗兰黛小棕瓶一直是很多人的回购之选。第七代100毫升大容量，单瓶229元，两瓶429元。小七到27年9月，质地轻润，好吸收，上脸不黏腻，不厚重，能帮助肌肤维持稳定状态。每天晚上用一整管，第二天皮肤摸起来软软嫩嫩的，坚持用皮肤状态越来越稳，不容易闹小情绪。100毫升大容量，早晚都用也能撑很久。单瓶229元，两瓶429元，囤两瓶一次买够，很久不用操心。效期到27年9月，放心囤。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助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

0: 彩票。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坚持才是你的制胜法宝。早上9点，我是何洁。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我是爱。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0: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每天护肤从一瓶容量充足的精华水开始，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福利价369元，容量比较足，适合早晚都有用精华水习惯的朋友。洁面之后取适量轻拍或按压，再衔接后续精华乳液面霜。早上赶时间，晚上做基础护肤时都容易安排进去。200毫升放在家里日常用，不需要频繁更换。369元到手，200毫升大容量。想把日常水类换成大容量，或者正好要补一瓶精华水的朋友，这款可以放进备选。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520。
3: 付出未必会得到收获，却会为您累积最重要的财富。我是何洁，上午10点喽。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3: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送一份有面子又实用的礼物，或者想犒劳自己升级眼周护理，兰蔻精纯眼霜套盒很合适。正装20毫升加3瓶5毫升小样和30毫升精华水，给精致礼袋，只要499元。精纯眼霜质地丰润柔滑，像奶油一样绵密。取一点点在眼周轻轻点拍就化开了，滋润但不黏腻，小样出门带着特别方便，出差旅行眼周护理也不中断，整套配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送自己都很有仪式感。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甩掉负能量，才能为快乐开辟一条到达你身边的高速通道。上午11点，我是充满正能量的何洁。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

0: 盼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唱响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20。
7: 中午12点，午餐的时间到。我是陈楚生，我的午餐已经准备好了，你的呢？快来一起开动吧。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在我英雄年少时，有一个女生，她愿意为我失去生命啊。
3: 哦，那她是不是一直坚定地说，你再缠着我，我就去死啊。
2: 你怎么知道的？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

0: 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左侧，只等你回家，我就陪你过，再把准备很久的话对你。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更青春。

回忆一触即发，如何忍住眼泪不让它哭稀里哗啦，触景生情这样好吗？

0: 到你的。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嘿，你怎么好像有点犯困呢？有时间小睡10分钟，没时间就来杯提神饮品吧。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陈楚生。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倾听新时代，
4: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4: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5: 最近认识一大哥，有卖房来有卖车，天天想收啥不干，轻轻松松把钱赚。啊，大哥靠啥把钱赚？融资借贷 P2P， 周期短，风险低，收益51%。立马注册，把钱投，收益很快就到手。此等好事哪里有？追加投资赚个够。可这位大哥哪里知道啊，平台签约羊毛党，资金吃水不断涨，羊头转狗车子忙，庞氏骗局到处藏。老板卷款如虎狼，资金赔光美梦晃，美梦晃。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Hello， 我是陈楚生，感谢你支持我。现在时间下午两点。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古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那天天空飘着雪花，

0: 我和朋友决一死战了。只见我使出天龙八部掌，他使出六脉神剑第二式，我又改为太极神拳，可他又用铁砂掌，最终我输了，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
1: 哎，我说大哥呀、啊，你们挖个尖刀石头布有必要这么装吗？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经拆了，还记得荡着秋千日子就飞起来，慢慢的下午阳光都在脸上撒野，你那傻气我真是想念。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叹气，谁又会想到他们现在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现在是下午3点了，午后时光已经过半，快快抓住它的小尾巴，别让它白白溜走了。我是一直都在和时间赛跑的陈楚生。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倾听新时代，
4: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4: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3: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紧绷的神经需要适时的休息，忙里偷个小闲。下午四点，我是陈楚生。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一颗种子快发芽，可爱宝贝笑哈哈，爸爸妈妈还有我，宝贝来啦！稍息，立正，安徽音乐广播，宝贝来啦！
5: 少奇立正，宝贝来了！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每周日下午四点到五点，四点到四点半的宝贝来了，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彭可哥哥。今天呢，宝贝来了呢，我们邀请到了来自于黄山市休宁县海洋第一小学一年级一班的蔡锦成同学和他的妈妈一起走进直播间，来聊聊他们的学习和他们的生活，展示他们的才艺哈。也欢迎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可以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给今天这个锦成一家哈，给他们加油鼓劲儿哈。同时也可以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互动交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认识到我们今天的小嘉宾蔡锦成同学，让我们有请他隆重登场。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小伙伴们大家好，我叫蔡锦成，大家喜欢喊我锦宝，今年八岁，来自休宁县海洋第一小学一班。我是一个活泼开朗爱笑的女孩，我喜欢画画、跳舞、口才，还有打篮球。拿起画笔的时候，我可以把脑海里的奇妙世界画出来，伴随音乐舞动时，既能锻炼体型，又能让我变得自信大方。学习口才，锻炼我的胆量，让我敢于清晰流利地表达。打篮球不仅能锻炼身体，还懂得和小伙伴互相配合，磨练意志。今天特别开心来到宝贝来啦栏目组，希望能和大家分享我的小爱好，也期待接下来和主持人的轻松聊天。
5: 好的，欢迎这个蔡锦成同学哈、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啊。刚刚认识了这个锦宝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到的是锦宝的妈妈。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锦成，也就是锦宝的妈妈。特别感谢栏目组给锦宝这次展示自己的机会，也非常荣幸能和女儿一起完成这次宝贝来啦亲子访谈节目。
5: 是的，欢迎这个蔡锦成和妈妈哈做客我们今天的宝贝来了的节目。那刚刚呢，听到锦宝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啊，彭可哥哥吓了一跳啊，没想到你拥有那么多的兴趣爱好，画画、口才、跳舞、打篮球。那我也想先问问锦宝哈，你看你喜欢那么多这个兴趣爱好，那平时都是怎么安排自己的时间的呢？才能保证不耽误写作业啊？
6: 我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老师留下来的作业写完，写完作业再安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跳舞、画画。
5: 然后呢，把这些事情都做完了之后，你再去玩一会儿，心里就不会有负担了，对不对？
6: 对的，
5: 我觉得这个规划特别的清晰哈。但是我想问一下锦宝的妈妈，你看马上呢这个锦宝开学就要上二年级了，这个作业

0: 学业难度肯定会有所提升哈。那在这个家里面哈，怎么样既能保证孩子这个学习学得好啊，兴趣爱好又要保留，那这块你是怎么去平衡他的文化课还有他的特长练习呢？
1: 我们始终是把学校的功课放在第一位，不会说为了特长只占写作业休息的时间，每天放学先保质完成学校作业，再留出一点时间留给他的爱好。有口才练习就多读稿件，其余时间画画跳舞让他自己安排，兴趣可以缓解学习疲劳，劳逸结合才能够学得更轻松。
0: 嗯，是的啊，我觉得这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特别需要劳逸结合，有一个兴趣爱好呢，这个好好的去培养一下啊，对于孩子的身心健康也是有很大的帮助作用哈。当然我发现景宝呢，这个学习的很多的像口才啊、跳舞啊等等啊，可能都会有这个上台表演的机会哈。那我也想问一下景宝，就是你有机会如果去上台表演节目了，会不会紧张？
2: 会，
0: 还会有点紧张。那如果上台紧张了，怎么办呢？有没有你自己的缓解小妙招呢？
2: 我有啊。
0: 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上台前先深呼吸几遍，心里默念稿子，把台下所有人都当成熟悉的家人，平时在家里对着镜子反复练习，慢慢就不怕上台了，大胆表达还特别有成就感
0: 啊。对的，表达出来之后啊，确实有成就感。那你今天来到我们宝贝来了节目做客，会不会紧张啊？
2: 也会，
0: 也会有点紧张。然后呢？
2: 可是我如果深呼吸几遍，我就没有那么紧张了。
0: 那你可以把鹏哥哥也当成你的家人好不好？就当成你的大哥哥哈。我发现确实很多孩子呢，这个上台的时候，或者说是去一些展示的时候哈，都会有一些怯场的情况。那我想问一下景宝的妈妈，我觉得今天景宝在舞台，就是包括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你平时在家里面怎么去引导孩子，或者说怎么去培养他在舞台方面的自信和表现力的？
1: 平时如果有展示的机会，比如说学校活动啊，或者是小型的舞台，我都会鼓励他主动去参与。上台前不会苛求他要表现多完美，我们会告诉他要大方开口，从容地站在台前就是胜利。在家我和他爸爸都是他专属听众，听他朗诵唱歌，及时给他鼓励，慢慢的他就越来越大方，不再怯场。
0: 我发现哈，这个多锻炼哈，对于孩子这个成长啊，包括你像你说的越来有自信，还是有很大的帮助作用的。所以说呢，我觉得哈，真的机会来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同学们还有各位宝爸宝妈们一定要抓住哈。当然我想问一下锦宝哈，你兴趣爱好那么多，比如说跳舞，你是怎么喜欢上跳舞的呢？
2: 开始的时候我是看见跳舞的姐姐们特别美，而且又能穿漂亮的裙子，后来去尝试跟着音乐舞动，就算基本功有点辛苦，但跳完整支舞的时候特别有成就感，就这样慢慢爱上了跳舞。
0: 那你学习跳舞学习多长时间了？
2: 两年了。
0: 两年的时间了哈。那你什么样的这个上台的这个一支曲目是你最喜欢的？有没有上台表演过哪个曲子觉得你特别满意啊？有没有啊？妈妈有想想，你觉得他最满意的是哪一支舞呢？
1: 他学习目前学习的是那个拉丁舞。然后大部分的音乐，恰恰伦巴音乐应该都可以吧，
0: 都还可以，都还挺满意的。 对不对？
1: 是的。
0: 我发现啊，就算是这个自己其实喜欢的，我觉得才是最好的一个老师哈。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像刚才景宝说的，学习这个跳舞基本功还是有一点辛苦的，那可能时间练久了也会难免有一些倦怠，或者说是有一些小情绪出现哈。那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我想问一下景宝妈妈，你一般是怎么样去开导孩子呢？
1: 偶尔他也会有不想练的时候，比如说他跳舞的时候达不到自己的预期，他就会很沮丧。那么这时候呢，我跟他爸爸一般都会说去鼓励他，先不能批评，要让他停下来放松一下，和他聊一聊，比如说他以前上台去比赛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啊，获奖的时候是喜悦，然后肯定他的每一步进步。我经常和他说，爱好不用逼自己做到完美，要去享受这个过程就很好，等他那个心态平和了，自己就会主动去练习。
0: 是啊，还是让孩子的这个自己的主动性才是最好的这个学习的 永动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呢，对于孩子来说，生活当中的诱惑真的是方方面面哈，比如说手机、平板，哎，这是很多家长特别头疼的一件事儿哈。那这个课余休闲，我想问一下金宝哈，你去玩手机的时候比较多，还是说是把自己的休闲时间用来跳舞、画画的时间比较多？
2: 跳舞、画画的时间比较多。
0: 那你像你们家的电子产品，你是什么时候才会用呢？
2: 只有上网课的时候才会用到。
0: 嗯，为什么呢？
2: 妈妈说过，短视频刷多了，注意力和思维能力都会下降，所以我在家里几乎都不看手机。
0: 哇，这么听话的一个乖宝宝。那确实哈，线上学习啊，可能一些娱乐啊，离不开电子产品。那我想问一下金宝的妈妈哈，你看金宝很听话，就是你真的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儿。但是你是怎么去管控孩子这个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长，然后从而去起到一个保护他视力的作用呢？
1: 我们约定好了固定的规划的。线上学习每天控制在15分钟以内，其余的时间是不准碰电子设备的。金宝也非常听话啊，他写完作业就会自己去画画、跳舞，或者呢他会陪弟弟玩。周末我也会带他们出门去写生啊、散步，去放松眼睛。每天让他坚持做眼保健操，用线下的一些活动来代替这个手机。那么这样就可以从根源上减少用眼负担。
0: 妈妈刚才说了哈，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对不对？现在弟弟多大？
1: 弟弟现在2岁多。
0: 2岁多一点，2岁半了。那我也想问一下锦宝哈，你平时在家里会照顾弟弟吗？
2: 会。
0: 你是怎么照顾弟弟的呢？给我们介绍介绍。
2: 平时妈妈忙的时候，我会陪弟弟画画、读绘本故事，还有玩游戏。弟弟也非常喜欢我和他玩。
0: 那家里有两个小朋友，真的是其乐无穷哈。那我想问一下锦宝妈妈，比如说现在有二宝的家庭也确实挺多的，那两个孩子难免多多少少可能会出现矛盾的情况哈。那像家里面如果出现到矛盾了，那妈妈怎么去处理这个姐姐跟弟弟之间这个矛盾跟冲突的事呢？
1: 姐姐和弟弟发生冲突在家里是平常不过了。那么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也不会说去直接去批评谁，首先让两个人冷静，特别是姐姐她会大一点，然后再去分别倾听一下双方的想法。我不要求姐姐一定要让着弟弟的，我们要引导她换位思考，鼓励孩子自己去沟通解决，学会互相体谅，然后好好的相处。
0: 是的，这个是在跟锦宝说一下哈，这个为人处事之道，对不对？那当然说到这个跟这个不同的人去交往哈，这个相处之道是很重要的。那比如说锦宝哈，你在学校跟你的这个同学们之间相处的怎么样？
2: 我性格开朗，身边有很多好朋友。
0: 那你如果跟好朋友之间闹矛盾了，你会怎么解决呢？
2: 要是和小伙伴们产生矛盾，我会先冷静一会儿，主动和对方好好沟通，说出自己的想法，也认真听朋友的感受，互相道歉，不会记仇，很快就能一起玩耍。
0: 是的哈，这个学会包容这个很重要哈，这个千万不能自私，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哈。那我想问一下锦宝的妈妈哈，你看现在这个是放假期间哈，很多家长呢可能会给孩子就疯狂的去报一些兴趣班之类的哈，但是我发现你在给孩子这个学习兴趣爱好的时候呢，你只保留了锦宝他自己喜欢的这些项目。那就是说在孩子培养兴趣爱好这方面哈，你们家里面是秉承了一种什么样的教育理念呢？
1: 我们的想法都是尊重孩子的本心，不盲目去报班的。那么画画、跳舞、口才都是锦宝自己真心喜欢的，所以我们只深耕这几项，不再额外的叠加课程。培养特长也不是说为了去拿奖攀比，学习口才可以帮锦宝锻炼胆量和表达，画画可以让他静心，跳舞可以让他锻炼形体。那暑假呢，锦宝也自己要求去打篮球，说增强体质。我觉得这就是在滋养他的内心，不追求功利的结果。
0: 对，我发现锦宝很会安排自己的这个成长轨迹哈，这个妈妈也是省了不少的心。其实说到成长哈，这个暑假呢也接近尾声了，同学们也要开始收收心了。那锦宝哈，那这个暑假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2: 有。
0: 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2: 这个暑假我按时完成了暑假作业，读了不少课外书，坚持练习自己的爱好，跳舞、画画、口才都没有落下，还去杭州参加了跳舞比赛， 拿到了一等奖。
0: 哇，真棒。还有呢？

0: 在家也会帮爸爸妈妈干家务，管理自己的时间。
1: 然后呢？
0: 现在我已经调整好作息，满心期待新学期的到来。
1: 啊，说到新学期的到来啊，很多家长有一个特别头疼的事儿，因为暑假嘛，很多小朋友都玩得特别的开心。那关于新学期，我想问一下金宝的妈妈哈，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帮孩子把这个心快速的收回来，投入到新学期的学习当中去呢？
2: 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1: 嗯，你们家是怎么收心的？
2: 我们最近这段时间，首先要让他调整作息，按照上学的时间，哎，早睡早起。然后呢，我们要尽量减少外出的玩乐了，每天给他安排阅读啊，然后简单的预习，来找回学习的状态。我也会和景宝聊一聊新学期的期待，一起准备学习用品，用仪式感来唤起他对校园的向往。我们也要学会接纳孩子的小情绪，然后平稳地过渡到开学。
1: 嗯，那景宝妈妈哈，新学期马上景宝呢要升入二年级了哈，那对于新学期有没有什么样的新的规划呢？有没有给孩子制定一些新的计划？
2: 制定计划也有的。首先呢，我们在阅读这方面还是要让他坚持阅读，然后各个兴趣班，如果景宝自己喜欢同时又不影响作业的情况下，那我们还是会继续去坚持。
1: 继续坚持啊，对不对？把这个兴趣爱好培养下去哈。当然马上要开学了，今天锦宝呢也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同学们带来了一份声音的礼物，对不对？是什么礼物啊？锦宝
0: 是口才朗诵，植物妈妈有办法。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哈，这个锦宝为我们带来的声音礼物，植物妈妈有办法。
0: 长大就得告别妈妈，四海为家。牛马有脚，鸟有翅膀，植物旅行又用什么办法？蒲公英妈妈准备了降落伞，把它送给自己的娃娃。只要有风轻轻吹过，孩子们就乘着风纷纷出发。苍耳妈妈有个好办法，她给孩子穿上带刺的铠甲，只要挂住动物的皮毛，孩子们就能去田野、山洼。豌豆妈妈更有办法，她让豆荚晒在太阳底下，啪的一声，豆荚炸开，孩子们就蹦着、跳着离开妈妈。植物妈妈的办法很多很多，不信你就仔细观察，那里有许许多多的知识，粗心的小朋友却得不到它。
1: 好，非常感谢锦宝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植物妈妈有办法的朗诵节目，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她。当然除了今天锦宝哈给我们带来了一份声音的礼物之外呢，今天锦宝的妈妈哈也有很多心里话想要对锦宝说。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爱的寄语，我们来听听看锦宝妈妈有什么心里话想要对孩子说。
2: 亲爱的锦宝，快乐的暑假即将画上句号，崭新的新学期就要开始。看着你一天天长大，坚持热爱跳舞、画画、口才，愿意去尝试、去表达，爸爸妈妈心里满是欣慰。记得去年暑假，妈妈带你去上海参加朗诵比赛，小小的你第一次登上这么大的舞台，妈妈在台下紧张的手心直冒汗，看着你在台上从容不迫、闪闪发光的样子，妈妈真心为你感到骄傲。成长路上有欢笑，也会有小挫折，希望你继续保有心中的热爱，大胆站上舞台，勇敢表达自己，也愿你懂得和家人、同学友好相处，学会包容体谅，不必事事追求完美，努力的过程就闪闪发光。学习上踏踏实实，认真对待每一堂课、每一次作业， 累的时候可以停下来休息，遇到困难不要胆怯，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爸爸妈妈不会苛求你多么优秀，只愿你健康快乐，内心自信向阳。愿你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善良勇敢，自在成长。无论遇到什么，家永远是你的港湾，我们会一直陪伴你，支持你，做你最坚实的后盾。
1: 好，非常感谢锦宝妈妈哈、带来这段温暖的寄语。哎，今天呢，多才多艺的锦宝也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哈、聪明灵动。那也希望呢，接下来锦宝呢，在自己的学习生活当中啊，可以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好了，今天呢，也非常感谢蔡锦成同学和他的妈妈做客我们的宝贝来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也感谢城堡和妈妈分享了这么多快乐、感动和成长的智慧。我们也希望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小朋友都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也希望呢你们有机会可以来到宝贝来了节目做客，展示自己在成长路上闪闪发光。好了，今天的宝贝来了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呢，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在这里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说一声
3: 再见。
1: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段丽阳的《放轻松》，送给大家，也希望同学们好好收心即将迎来开学的这个开心时刻。好，我们下期节目见了，拜拜。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夏天防晒是刚需，想找一款大牌又好用的防晒隔离乳，海蓝之谜老板50毫升装，单瓶199元，两瓶299元，平均一瓶不到150元，质地轻盈水润，像乳液一样好推开，上脸成膜块，肤感清透，不黏腻，不泛白，不搓泥，后续跟妆也服帖，蕴含海蓝之谜经典滋养成分，防晒的同时给肌肤滋润呵护，一整天下来皮肤也不容易干燥。单瓶199元，两瓶299元，夏天防晒消耗快，多备一支心里不慌。想体验海蓝之谜防晒的朋友可以入手，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傍晚5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有结果，你不要再害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脑袋一片空。我的潇洒告诉我 Hey man

0: 后剩什么。
1: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3: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将情人一口吞下，还有心的纷纷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旧时候已经一扎，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

0: 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汇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7: 黑小米给丈夫阿小木打电话，故意换了一种声音。
8: 你猜我是谁？
9: 哎呦，我的好妹妹，你是夜总会的丽丽吧？
7: 黑小米一听大怒，恢复自己的声音说道，
8: 丽丽，谁是丽丽？你给我说谁是丽丽。
7: 阿小木一惊，连忙换了声调，
10: 你猜我是谁？
1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2: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12: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13: 音乐为心情伴奏， Let's go！ 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

0: APP， 拨打10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红娘黑小米跟月老阿小木抱怨：
3: 爷爷，
4: 哎，
3: 现在来拜我们月老祠的人可越来越少了。
4: 他们啊，都去拜土地庙了。
3: 为什么啊？
4: 人家是管房地产的，没房子，这红线可怎么牵呢？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7: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6: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2: 面霜选的顺手，早晚护肤会省心很多。雅诗兰黛二代胶原霜75毫升大容量，有滋润型和清爽型可选，单瓶259元，两瓶399元，平均一瓶不到200元。质地像冰淇淋一样很好吸收，能帮助肌肤补充滋润感，让皮肤从底子里蓬弹起来。坚持用会觉得皮肤饱满弹润，气色也好。滋润型适合干皮秋冬，清爽型适合混油春夏，不同肤质都能找到适合的款式。单瓶259元，两瓶399元。面霜是日常消耗品，早晚都用，消耗快，趁着活动多囤一瓶，也可以和家人一起分。
1: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3: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5: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5: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6: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8: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9: 有志者事竟成，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君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4: ，Wonderful，
3: 有音乐更青春。
5: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6: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5: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我的歌里喜欢的模样，在我的歌里，我的歌里消失的土壤都在我的歌里，我的歌里。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9999，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6: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用中国银行卓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0669566。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今天逛街，听到阿小木老板在做宣传，高音喇叭里不断地传来：
3: 本店清仓处理，一律2块钱，2块钱你买不到吃亏，2块钱你买不了上当，2块钱就能拥有本店任意商品。
4: 老板，给您2块钱。
5: 哎，这位客人随便挑啊。
2: 于是黑小米把阿小木门口的高音喇叭给搬走了。
5: 哎，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

0: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3: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小猫每天基础水乳一步配齐，资生堂略微水乳套装可以看看，水150毫升，加乳100毫升，清爽版、滋润版都能选，整套福利价299元一套搞定。日常水乳护理很省心，水质地柔滑滋润，轻拍就吸收，乳液细腻绵密，延展性好，敷完皮肤摸起来软软嫩嫩的，滋润感很足，早晚搭配用，皮肤状态稳定又水润。后续上妆也服帖，清爽版适合混油春夏，滋润版适合干皮秋冬。290元到手，悦薇水乳套装一套搞定，日常基础护理。想换水乳或者囤换的朋友，今天可以入手。
4: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贸礼包祝你行。
0: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0: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7: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8: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9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9: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喜！行动吧。
10: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晚上7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2: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5: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坚持。

0: 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古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我有一个梦想，月收入50000，像我爸一样。
2: 月收入50000
1: 啊！
2: 哇哦，你爸好厉害哦！
1: 我的意思是说，月收入50000呢，也是他的梦想。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5: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亲爱的，昨天下午我们路过的那家火锅店里传来的味儿好香好香哦。
4: 是吗？
3: 嗯。
4: 哎，你喜欢的话，那我们今天下午啊，再从那儿过一次吧。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0: 拨打10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红娘黑小米跟月老阿小木抱怨：
3: 爷爷，
4: 哎，
3: 现在来拜我们月老祠的人可越来越少了。
4: 他们啊，都去拜土地庙了。
3: 为什么啊？
4: 人家是管房地产的，没房子，这红线可怎么牵呢？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5: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6: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7: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9: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8: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亲爱的，昨天下午我们路过的那家火锅店里传来的味儿好香好香哦。
4: 是吗？
3: 嗯。
4: 哎，你喜欢的话，那我们今天下午啊，再从那儿过一次吧。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奖，古20。
8: 人心齐，泰山移。晚上8点了，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价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是 FM
1: 89.5。
2: This is FM 89.5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3: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并不如烟。
1: 是的，在爱里念旧也不算美德，
0: 可惜恋爱不像写

0: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原浆顾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上扬，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 FM89.5， 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

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回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22:00。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2: 89.5。
3: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京时间23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1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1: 从青少年做起，
2: 从身边人做起。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It's our party, we can do what we want. It's our party, we can say what we want.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句号的留言。每一次听到这首歌，都让我想起夏天的午后阳光，仿佛躺在大树上乘凉，给我带来惬意又放松的心情。就一起来听 Daniel Potter Free Loop。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는 사랑하는데, 왜, 내 말을 모르는 거예요?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毛不易、单依纯《分分钟需要你》。和一个人在一起，能够让你每天早上都高兴的起床，每天晚上都可以安心的入睡，做每一件事儿都充满了动力，对未来充满了期待，那恭喜你，你没有爱错人。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指尖微凉的留言。看着浪姐三唱着爱你的王心凌，突然就想哭。千帆过尽，她还是甜心教主，也真的从大棉里走了出来。就一起来听王心凌大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愿所有付出都会值得，所有美好都有归期。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邓紫棋的《岩石里的花》。不沉迷于幻想，不茫然于未来，走今天的路，过当下的生活。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3: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微笑的走掉。
1: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2: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安好的留言。不知为何突然很想你，相信今晚你一定是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我一抬头便能望见。一起来听《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愿所有付出都会值得，所有美好都有归期。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海龟先生的微笑。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服，明天的风雨淋不湿今天的自己。好好生活，好好工作，别想太多，让心归零，微笑前行。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7点。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5: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6: 爸爸，我要开始充电了。
5: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7: 早上好，
5: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新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
0: 音乐陈飞扬。我们一起向收音机前的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好。开启全新一周的音乐陈飞扬，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励志可可，他说今天我生日，又长大1岁啊！过去这一年的忙碌也有小收获，有过这个焦虑内耗，也慢慢学会和自己和解。不求大富大贵，只希望往后的日子呢，身体健康，心态保持松弛状态，工作哈、稳步向前，身边的家人朋友都平安喜乐。那此时此刻呢，也特别想点一首王力宏的《安全感》啊，那我们就把刚刚那首《安全感》送给你。
0: 是的，祝你生日快乐啊！还有这个依云云呢，他说呢，他说迎来了新的一周哈、今天周一呢，在上班的路上感觉脑袋有点浑沉沉的，眼皮都快睁不开了哈，想点一首罗志祥的《爱的主场秀》，都希望听完这首歌呢，可以一扫困意哈，打起精神迎接一周所有的工作。希望周一呢不要 emo 啊，诸事顺利。
1: 好的，《爱的主场秀》，希望这首歌给大家都能充充电啊，元气满满，开启崭新的一周。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新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看到黄灿灿他说哈，刚结束一段难得的休假旅行回来，还在回味出去玩的这种状态啊，回归岗位一大堆工作安排已经是提上日程啊，心里呢还带着假期的余温，得赶紧收收心调整状态啊，希望自己可以快速的切换模式，把手上一件件事呢稳妥落地啊！也祝所有休假回来的伙伴们工作开展一切顺利。
0: 是的，假期虽然说很美好哈，但是工作呢也要好好的奔赴。祝愿尽快找到节奏，事事都能够得心应手。还有慧文呢，他说今天想借着音乐陈飞扬的节目啊，给我认识了好多年的闺蜜送上生日祝福。我们一路见证彼此的喜怒哀乐哈，遇到难处的时候呢也相互陪伴。希望呢我的女孩新的一岁没有烦恼，热爱的事情都有回响，日子闪闪发光，平安自在。我今天很想点播一首阿令的《大大的拥抱》送给她。
1: 是的，拥有一份真挚的友情，我觉得非常的珍贵啊！也是祝你跟你的闺蜜呢，哎，永远都友谊长存，也祝生日快乐。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4: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4: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最近啊，在这个青岛海之恋公园，有一名女游客在拍照的时候婉拒了陌生男子的搭讪啊，对方呢当场就情绪失控啊，长时间围堵辱骂游客，这件事也是登上了热搜。
1: 对，这个视频我也看了哈，而且看完之后呢，就觉得整个人特别的压抑。
4: 对，
1: 因为当我们生活当中哈，就常常以为发生矛盾只要讲道理，哎，分清对错，这个事情就可以解决了。但是如果你真的碰到那种情绪彻底失控的人，硬碰硬往往风险会非常的高。
4: 对，如果我们遇上被拒绝、被暴怒、被否定，哎，就崩溃的人，记住啊，有四个字，就是幸福避让，就是幸福，幸福者避让、啊、
1: 没错，这类人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哈，就是自尊心极度的脆弱，他们呢自我价值完全是靠别人的认可来支撑下去的、哦、
4: 对，所以在普通人眼里哈，一句简单的拒绝啊，或者是一句正常的否定啊，在他们听来可能就是全盘的否定他这个人了。
1: 对，那一旦他们觉得自己被否定啊，被冒犯，心理状态呢可能瞬间就会崩塌而为了找回一种所谓的优越感哈，他们就会本能的去攻击、指责，这个压制别人，用发火的方式稳住自己的状态啊。
4: 对，最关键的一点啊，很多人不知道，就人在暴怒的时候，大脑的理性的区域是直接关机的，那情绪脑呢完全接管了思维，这个时候你跟他讲道理，哎，解释对错，据理力争啊，是完全没有用的。
1: 对，不仅没用哈、啊、反而可能会适得其反，你越解释呢越反驳，那在失控的人眼里就是你在持续的挑衅他，只会让他的情绪越来越激动，那矛盾呢就会一直升级下去啊。
4: 是的，遇到这类突发失控的冲突，我们的目标不是赢啊，不是讲道理，而是安全脱身。
1: 没错，那你不用争输赢，也不用论一个对错哈，适当的示弱，哎，顺着对方的情绪简单的回应，低姿态化解这种对视的氛围，看似哈这是退让，其实是最高级的一种自我保护的办法。
4: 生活里大部分无谓的冲突从来都不是谁道理更多，而是谁懂得哈及时止损。我们不跟情绪极端的人纠缠，不消耗自己，不卷入纷争，好好的保护自己的心态还有安全，才是我们成年人最高级的一个处事的智慧。
1: 是的，也希望我们每个人哈都能够温柔待人，也能够清醒自保哈，就是远离那些烂人烂事儿啊，咱们安稳舒心的过每一天。
4: 好，我们听到这首《离太阳最近的光》送给大家。

0: 进入八九月份啊，不少朋友会遇到一个烦恼，就眼睛突然痒得厉害，就痒得总想伸手去揉，恨不得把眼睛洗一洗啊。
1: 对，
0: 就每到这个时节，过敏性的这个眼部的疾病呢，也是进入到一个高发阶段。
1: 很多人眼睛一痒啊，第一反应就是这个用眼是不是疲劳了，或者是眼睛发炎了，随便就找一瓶眼药水去滴一滴哈。其实这个季节呢，这种难以忍受的痒，大概率呢是过敏性的结膜炎。
0: 说到过敏性结膜炎，典型的表现就是眼睛起痒啊，而且还会伴随像红肿啊、流泪、流出水样的一个分泌物，这种难受跟普通的眼睛不舒服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当然如果你想要分辨自己属于是哪一种情况哈，首先呢，第一个特征就是眼睛痒，如果眼睛起痒，温度它越高越痒，越柔反而越痒，那大多数就是过敏引起的啊。
0: 对，第二种就是一个灼烧感啊，眼睛呢会发干发热，有火辣辣的感觉，这种情况多半是干眼症了。
1: 对，那第三种哈，就如果是分泌物多，眼屎比较多哈，这个分泌物它是又黏又黄的那种，那就是一般的细菌感染了。三种情况对应的方式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0: 很多人一痒哈就会使劲的揉眼睛，还有人会随手就是网络购买各类的眼药水，觉得好像是不是滴几滴啊，我就能解决问题了。其实这样做是存在不小的风险啊，因为不对症的眼药水呢，不仅缓解不了我们的症状，可能还会加重我们眼部的一个损伤。
1: 对，尤其是过敏引发的这个眼睛痒啊，你揉眼睛呢只会进一步刺激我们的这个眼结膜，越揉越严重。所以说不要自行的乱用药啊，最好的方式就是及时去医院就医，排查一下过敏源是什么，然后呢这个遵医嘱的指导来进行处理。
0: 是的，这个八九月份哈，过敏高发，出门呢可以适当的做好防护啊，一旦眼睛出现巨痒啊，这个别硬扛，科学就医才是最稳妥的方式。
1: 继续来听到这首汪苏泷带来的《十万伏特》送给大家。

0: 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3: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3: 爱车投保选平安，
4: 全国通赔心放宽，
3: 贴心服务不间断，
4: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
3: 早上好
4: 啊。有时候熬了一晚上的夜啊，第二天皮肤呢就像蒙了一层灰，看起来不干净不通透啊。这个时候除了补觉，哎，护肤品也要跟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精华呢，就是很多朋友在皮肤状态不在线的时候给大家来推荐的哈，就是 SK2 小灯泡精华。
3: 嗯， SK2 的小灯泡精华呢，它一支呢是50毫升装的正装哈。那今天的福利价呢只需要299元，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6月份哈。这个自用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想购买的朋友呢你可以打开微信，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然后呢点击下方的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进去看到我们今天的产品了。
4: 对，这款精华是清透的淡青质地啊，上脸很好吸收，夏天用也不会闷肤，混油啊包括油皮就能够驾驭啊。早晚洗完脸之后呢各取一些，然后呢全脸都可以涂啊，你会发现哈，用过之后皮肤呈现一种那种自然透亮的那种状态，好气色啊。
3: 没错，很多朋友坚持用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发现像额头啊下巴啊这些容易暗沉的位置哈，慢慢的被综合了，整体的肤色呢就更加的匀称哈。核心成分 Pitara 还有这个光复合精粹哈，专门针对皮肤不均匀暗沉的问题。在用量方面呢，50毫升早晚你都用的话，大概能用2到3个月的时间。
4: 对，今天299到手50毫升 SK2 小灯泡精华呢，我觉得大家可以来回购一下哈，包括新手也不踩雷。购买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3: 继续来听到这首歌，由长靖带来的肆无忌惮的爱你送给大家。
4: 当然也欢迎大家接下来的时间来晒晒早餐啦。

0: 好，肆无忌惮的爱你送给各位啊。那当然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肆无忌惮的在早上多吃一些啊。
1: 没错，来晒晒早餐，分享大家丰盛的早餐。
0: 对，早上多吃不怕啊，因为毕竟嘛，一天可能会消耗很多的一些这个
1: 能量是吗？
0: 对啊，
1: 特别是周一的早上你要干的事儿更多。
0: 是，来看看大家的早餐啊。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刷刷啊，他说大家早上好啊，今天呢我的早餐你看依旧很丰富哈，集中精力做了几个鸡蛋灌饼、揉面、热油烫面做油酥，然后包在面团里擀成了 薄饼，煎成了一个吹了气的气球状哈，倒入了鸡蛋液啊，配上了这个牛油果奶昔啊。
1: 嗯，谢谢刷刷的分享。
0: 这个蛋饼做的可以，相当有水平啊，
1: 就是感觉很扎实，对不对？
0: 就是跟我在这个外面看到人家卖到的那个一样的整个过程啊，看着我都想吃了。
1: 还有蓝娇子庆的分享，他说告别了悠长的暑假，今天呢就要踏入高中的新赛道了。校长称孩子们呢为七宝啊，一份美好的期许。这个三年高中时光哈、啊，愿少年呢不畏前路哈、啊，披荆斩棘，努力成长，不负韶华。那分享今天的早餐，吃的是绿豆粥、鸡蛋，还有这个橘子包，加上包子和自制的咸菜啊。
0: 好的，也是谢谢分享。我们去看到地凡木，他说今天早餐是包子、茶叶蛋和砂汤啊，也是感谢每天早上分享早餐的我们的听友。
1: 嗯，
0: 那同时呢，我们还看到
1: 爱旅行的小猪啊，他说早上好，今天在家呢开始这个晒早饭啦，早上吃的是菠萝包、脏脏包、一个人的煎蛋，小朋友喝的是枇杷炖梨，那我自己喝的是黑豆豆浆。马上开学了哈，需要适应一下作息调整。
0: 对，昨天好，蔡衍明在我们的粉丝吧群发了说贝贝在主持男生女生向前冲，然后发了我这个照片，我看了一下，昨天真的好热，你知道吗，我穿的衣服都湿透了、然后你看我这个刘海
1: 汗流浃背
0: 有点影响我的形象啊。
1: 昨天真的很卖力，
0: 不是，这个真没办法，不卖力它也热，毕竟是在外场啊。对，今天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男生女生向前冲抖音号啊。对，今天也会有直播，大家也欢迎我们的粉丝群的朋友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呀，也可以看一看啊。好了，当然了，我们继续呢，看到君少他说自己动手啊，丰衣足食啊，早餐呢，你看是青菜鸡蛋面，哎，还配了一个橙子啊，
1: 嗯，
0: 这个橙子寓意很好，心想事成啊。
1: 对，是的。也谢谢你的分享。我们再来看到哈，啊，还有朋友在点歌，啊，乐乐他说今天很想点一首《白羊》，待会儿我们来找一找看看有没有
0: 这
1: 首歌。
0: 啊，
1: 这
0: 首歌是有的哈，但是乐乐好像这首歌我记得你点了不少次了哈。
1: 啊，是
0: 吧？对，是的。当然，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也可以除了晒早餐啊，也可以来点点歌，想听什么歌都可以来分享啊。
1: 对，包括想让我们唱什么歌，你可以想好了之后再发过来啊。
0: 好，看到多朵朵啊，他说今天是星期一的早餐，分享到的是土豆、鸡腿，还有这个糯米饭、花卷、鸡蛋、牛奶、葛根粉、猕猴桃。
1: 嗯，
0: 好丰盛啊。
1: 对，还有小小哈。今天早上吃的是无花果司康，还有葱油面包啊，自己做了一个这个沙拉哈，是用这个烤鸡肉和各种蔬菜拌在一起的一个沙拉啊。同时呢，他说还有买的芒果布丁啊，这个黑咖啡，这个新的一周开始了哈，越自律越自由，越成功越努力。他说越低调越富有，
0: 说得好，给你点个赞啊。同时呢，我们还看到这位鹌鹑蛋女神，哎，他说啊，最近呢真的是急需休息啊，特别的累啊，今天早上起来感觉都哎呀睁不开眼啊，早上的早餐呢就不在家里做了，然后就在外面买了点煎饺，喝了杯豆浆啊。也是祝大家这个周一都能够有好的精气神吧。他说也希望自己赶紧加加油打打气啊，开启全新一周的工作。
1: 嗯，是的。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位蜡笔大新的朋友，他说呢今天早餐特别简单啊，老公呢一早去买了豆浆，自己在家蒸了这个一锅蒸啊，里面有包子有紫薯，同时呢还给娃准备了这个酸奶，也是丰盛的一顿早餐哦。
0: 好的，谢谢你的分享啊。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微信平台上的有人在问哈、啊，问怎么进我们的粉丝群、粉丝群目前已经满员哈、啊，当然后续如果有名额，我们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公布的哈。啊，同时呢还有人在问，贝贝的抖音号为什么最近贝贝跟朋克都没有直播啊？大家后期我们会跟大家这个定期有一个粉丝直播见面会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当然抖音号你可以关注到的是主持人贝贝哈，这是草字头贝蕾的贝。
1: 嗯，是的，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当然马上红灯唱就要开启了，今天大家想唱什么歌呢，赶紧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告诉我们。下面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王啸坤带来的《第一推动力》，送给大家。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底妆想要服帖，妆前这步很关键。CPB 长管隔离37毫升滋润型，单支199元，两支349元，质地像丝缎一样柔滑，上脸好推开，能均匀肤色，提升底妆服帖度。自带提亮效果，皮肤通透有光泽感。不想用粉底时，单涂再压散粉就能出门。伪素颜妆效清透自然，新款滋润度做了升级，干皮不拔干，混油也不闷。单支199元，两支349元，想入手新款或回购都合适。两支妆囤着慢慢用。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唱响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8: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8点。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3: 早上好，
11: 音乐陈飞扬。